0: 说下您的答案，或者说关于这张图片您有什么相关的回忆，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了。
1: 两张图片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天冷了，两代人取暖的穿戴穿着。准确来说啊，你一看这图片你就知道了，这应该是一条裤子。
0: 是
1: 图一图二，图二我不知道，图一一看就暖和，因为你一看它那褶皱你就知道这个厚度肯定是啊，有一定的厚度，
0: 能立住
1: 真是啊，能立住啊！你是有那个年代经验的，
0: 拖起来、
1: 哦、是的啊！而且呢，你说穿这裤子啊，一看那个年代，回到当时，这都是手搓的，
0: 对，
1: 都是家里面老人呐、妈妈呀、给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裤子，
0: 奶奶、姥姥。
1: 对、然后呢，这个给大家也是带来的很多的回忆的画面，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今天不光答题，依旧也可以来去说一说当年啊，带给您的这些温馨的故事和画面。
0: 嗯
1: 和印象，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图一主要是回忆，图二呢你这一看有一按钮还有一电线，这些东西是带着科技来的、有了这个东西不需要像图一那么厚、也能轻松一摁温暖全身。
0: 没错，手机尾号0880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啊，我知道老一辈人给做的，我们这儿叫什么呀，叫簸箕裤。哦，有这么个名，我今天看到好几个朋友说叫簸箕裤啊、还有手机尾号0809，他说我是70后，从小到大一直穿图一这个东西。然后手机尾号8363说，终于停下车了，我赶紧回答一下问题，路上我就一直在脑补这个画面哈、就是图一，我穿着这个东西，说我是穿过的，我要举个手，说我们这儿做的特别厚，说感觉就像主持人说的能立起来一样。说满满的回忆。还有手机尾号2959，他说哎呦，第一张图片太有感触了，这不是妈妈手搓的吗，从小穿到大呀，说而且带着这个护肚子的啊，上面还有俩交叉带、对，说后来升级了，用秋裤的那个皮儿做的，说然后呢穿上就跟那秋裤一样，说除了臃肿特别暖和，是那会儿臃肿的穿上这个腿都迈不开步啊，
1: 他那穿这个东西你倒个跟头都蹲不到你屁股墩儿，
0: 起不来。他说现在幸亏有好多的黑科技面料解放了我们的双手，说现在我们当父母了，是真让我们做，我可做不成这种手搓的。
1: 是，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呢供暖取暖条件好了、
0: 对，
1: 以前没有那么好的取暖条件，真是纯靠这个东西物理取暖，
0: 没错。
1: 所以图一图二呢都带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欢迎您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留言互动打卡赢黄金小马。
0: 一边答题抽奖，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
1: 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0: 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
1: 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0: 继续来关注教育，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继续来关注，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明年的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另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0: 再来关注活动，昨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会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量呢，今年是达到了40万立方米啊，又是比去年更多，也创下了历届规模的一个新高。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

0: 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000多支队伍，3万多名选手参加。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且预计呢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会在明年逐步显现。
0: 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昨天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0: 再来关注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0: 说到体育运动啊，不光是这个运动健儿、运动健将们的事儿，其实大家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运动。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尤其现在这天儿啊，你说稍微凉点了吧，但也还行啊，
1: 对，
0: 比穿着大棉袄、二棉裤的时候运动还是要舒服一些。
1: 尤其是白天的时候，这太阳光一出来，你感觉很舒服。
0: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来参加什么样的运动呢？当跑步遇上高楼，当运动遇上公益，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活动是第10届向上攀登、为爱奔跑公益垂直大赛正式报名启动了。10月17号，也就是这周末的时候，邀您站上河北第一高楼之巅啊，开元金融中心53层245米1424级台阶，从地面一路攀登到停机坪，就是这个是一个垂直马拉松。平时大家跑那个春天跑马拉松的时候是吧，是一直在我们同一个地平线上是吧，大家一直在奔跑。这个呢是我们往高处跑，往高处爬，跟爬山一样哈，爬到河北第一高楼的这个楼顶上。这不光是体能的极限考验，而且呢也是一次意志力的自我超越。登顶还有荣耀，一等奖希尔顿行政套房加健身月卡，二等奖高级客房一晚加健身双周卡，三等奖双人自助餐加健身周卡，而且每位登顶的朋友都有专属证书来见证您的高光时刻。
1: 你看多好啊，我们在运动的同时锻炼了身体，同时还能够登到河北第一高楼之巅，有机会呢俯瞰整个城市的这种景色，与此同时还能贡献出一份爱心，这是一次公益的活动。那么参加我们这次这个向上攀登为爱奔跑的公益垂直大赛呢，我们每位选手需要60元报名费，我们这个报名费也最终会全部啊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善款呢会为山区的孩子们建起爱心厨房、图书馆、音乐教室，所以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这个爱心的这样的一次公益的机会。
0: 嗯，
1: 无论您是跑步达人还是说想挑战自我，只要年龄满18岁到60岁之间，身体健康、热爱运动和公益，都欢迎您加入我们。名额有限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来回复3个字马拉松，回复3个字马拉松了解详情，然后也可以来去报名参与，一起咱们向上攀登，为爱出发吧。
0: 是的，既是挑战自己，也是做出公益。来听到赵意涵《带我到山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给大家来送出奖品，黄金小马，大家非常喜欢的啊，还有就是最近爆火的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您接到主持人麦迪神秘来电了，两个奖品您能二选一。怎么能参与抽奖啊？您就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只要您评论啊，您就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
1: 是的，刚我找到那朋友留言了，说哎呀，第一张图啊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我舅妈和我妈特别会做这个裤子。她刚还说了一个顺口溜，她说让我想到了那个小品，大棉袄来二棉裤，里面是棉花，外面裹着布，
0: 哪怕是零下40-50度。
1: 对，40-50度啊，你说你多少度我就做多厚。哎，那会儿那衣服那是真厚啊，纯拿棉花往里怼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我们这儿啊叫图一当中的这个衣服叫棉猴。
0: 哦，
1: 说小时候每年家人给你做一身是新的。可开心了，从过年开始穿。一呢是因为整个，二呢是因为什么要做新的呢？裤裆老是崩开啊，裤裆老是，因为那个衣服它其实上厕所不太方便，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往下蹲的时候一使劲儿吧，角度不对，它真的就那个线就开了。
0: 它又是带背带的那种，就为了让你是吧，肚子也暖和点点儿，反正那衣服做的吧，你现在想想穿脱是挺不方便，包括走路也迈不开步，但是就是暖和啊。那会儿衣服比较厚重，看起来比较笨，但是的确是很暖，而且都是家里可能妈妈、奶奶、姥姥啊手搓的啊，那会儿的手搓的一个冬天的衣服，
1: 是
0: 哎，一针一线全都是缝的密密的，都是对我们的爱啊。现在想想，其实我觉得大家今天早上回忆起来，都是自己当时穿那个是谁给做的，是吧？哎，当时长什么样，其实都有一些回忆。手机尾号9206也说了，说我小时候是谁给我做呀？我大姑姑啊，说一直给我做，然后做了很多身儿。说第二张图片啊，看起来有点高科技了。说第二张图片这兜里怎么还出来一电线啊？说这东西是带电的是吗？说这黑科技是能发电能发热是不是？
1: 闪电裤，
0: 哎，
1: 这裤子我跟你说，穿上之后呢，你就感觉又轻薄，不像图一那么厚重了，同时它带来的温暖也一点不逊色于图一。
0: 哎，这是现在的黑科技保暖衣服啊。所以两张图片跨越的年代很久远，第一张图片可能70、80、90后体验过，第二张是现在的，不知道您能不能猜出来它们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记忆呀？您有没有穿过，谁给您做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呢，中共中央批准王刚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王刚同志任石家庄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超超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今年 PM2.5 的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0: 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了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
1: 邯郸、衡水、保定等地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0月10号起已经开始缴费了。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教育局2026至2027学年银领讲学计划开始招募了。本次计划招聘讲学教师31名，报名时间10月12号到16号。目前公布的岗位呢，分布在平山县、行唐县、灵寿县、赞皇县，各岗位具体需求可以查看官方公告的附件。
1: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截至到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到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到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

0: 占到计划播种面积的6%。
1: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呢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了全国特质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品208个。
0: 京津冀三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建议，当前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中北部地区土壤底伤较足，也就是土壤的含水量、土壤湿度，那河北南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缺伤情况。那今年前茬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可以及时收获藤茬，有利于小麦的适期播种。底伤较好的地区在试播期内趁伤播种，那底伤欠缺地区要尽量造伤播种，来保障小麦出苗。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共计500人，其中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
0: 再来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6号到24号在唐山举办。唐山整合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105项优惠举措，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定点酒店住宿8折起。
1: 越说到出去玩啊，我们10月1号之前，包括11假期，你出去玩可能穿的是秋装甚至是夏装，但是呢到了这两天天气逐渐寒冷，你要再出去玩的话穿的就更厚一些了，我们要穿到的是秋冬装。这两天呢因为寒潮来袭，出门得打个寒颤，温度一下降呢你就想穿点暖和的衣服了。现在的衣服不像以前的衣服那么厚重，而且款式老式，现在是款式既好看同时还轻便，而且质量也在线。今天给您补货一个我们乐商城销量榜长期居于服饰榜 top one 的服饰，就是北面的1996款经典款的羽绒服，短款长款都有。今天短款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在这个季节给您卖到这个价格太香了。短款699，长款7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0: 是的，这北面啊，这是户外装备领域的一个王者品牌哈。这衣服不光冬天卖得好，这一年四季我觉得销量都是稳居前列。
1: 对，
0: 而且现在这衣服你买了应季穿啊，但是反季的价格，里边填充的都是好东西，高品质鹅绒，700高蓬松度，含绒量80%以上，充绒量超过200克，哪怕说零下几十度的极寒天气你穿着也非常暖和。14个颜色可选，纯色、拼色全都有。短款啊，这个就是能正好是盖住屁股，长款的话能直接盖到小腿啊，比如说你要喜欢长一点的是吧，我想买一个长款就是到脚的那种，像羽绒被一样披着裹着，哎，你就买这个非常合适。短款699，长款799，奥莱仓直发。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买下这件北面的羽绒服了。
1: 外边有了，咱们里边也得穿一个内搭，内搭也要柔软贴肤而且舒服暖和。回复给力二字呢，您可以看到草本出色。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啊，让我们自己都很意外的一个就是自然流卖的就特别好的一个保暖裤，草本出色的双面磨绒的保暖裤，关键是这个价格还特别香，59块钱一条。我们今天呢买一条再送您一条，59块钱买一赠一，到手两条。听众朋友是识货的，因为大家买完之后呢很可能觉得不错，会接着再给其他身边的朋友推荐，或者说给家人再去多买。这条裤子是双面磨毛的，内里细绒特别软，自带锁纹黑科技，穿上之后贴身很快就暖暖和和的。女款还加宽了腰头，特别贴心护住小腹，瑜伽裤的版型活动起来也很自在，而且男女款都有，关键两条到手才59块钱。各位，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份温暖了。
0: 给我一点温度，梁博。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6: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

0: 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0: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新闻人物，来关注前两天啊，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
1: 对，
0: 那这也是她的首个 WTA 这个级别的赛事冠军啊。那这一次夺冠呢，可以说是创造了中网20年来的历史。
1: 对，而且首位啊本土女单冠军，同时她也成为了首位持外卡夺冠的球员，也是继李娜之后第二位夺得了这个1000赛事单打冠军的中国女将。因为她这个有500有1000，她这1000的话拿积分就比较高一些，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她的世界排名也会随之而提高。凭借这场胜利啊，郑钦文收获了1000积分和大约115.138万的美元奖金，约合人民币差不多是700多万，即时排名大幅回升，
0: 大家关注度也很高啊。这个比如说郑钦文中网夺冠这个第二天就现身八达岭长城，很多网友也发视频说跟他偶遇了。
1: 对，
0: 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说这个哎呀，昨天晚上刚看了郑钦文的中网比赛，第二天就在长城跟他偶遇了正在长城拍写真呢。而且这个因为郑钦文也是一些品牌的代言人嘛，比如说霸王茶姬啊，也是他代言的。
1: 对，
0: 昨天的时候郑钦文代言的霸王茶姬因为宣布为祝贺郑钦文夺冠推出买一送一的活动，官方小程序出现了崩溃，因为买的人太多了所以很多用户就无法下单，大家的热情大家的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了，后来也是努力修复啊，说争取让大家早点喝上这杯冠军庆祝奶茶。
1: 那天晚上这个郑钦文一夺冠啊，感觉他签约的各大品牌心里肯定乐开花了。
0: 是，
1: 除了霸王茶姬之外，已经有像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等多个品牌10多个在郑钦文当晚夺冠之后接连晚上第一时间发出了祝贺的海报。
0: 要说郑钦文合作品牌真的挺多的，说多到什么程度啊，您知道吗？郑钦文从头到脚都签约出去了截至目前呢，郑钦文手握14份长期代言，涵盖了耐克、迪奥、劳力士、威尔胜等国际品牌，和伊利、霸王茶姬、 vivo、 支付宝、千问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品牌。
1: 对，
0: 涉及到化妆品、运动服饰、奢侈品配饰以及汽车、快消、科技、金融各种品类，可谓从头到脚都有签约。
1: 要不都说打网球的运动员是全世界这个财富积累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们。在福布斯8月底发布的过去12个月的世界网坛收入榜上，郑钦文呢是以2260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排在全球第七位，这是运动员福布斯的收入榜，是前十位当中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据悉呢，郑钦文是以第121位的排名跻身榜单的前十。有媒体报道也指出，郑钦文用了3年就追平了李娜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所以前途无量。我们要知道，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4岁啊，我们也祝愿这位运动员未来能够走得更远。

0: 变身人们，全速前进！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无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无视毫升，正装仅需56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啦！市场价300种169元，一零二色乐商城，金秋直降两百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一衣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4: 防雾防油用耐磨，还有黑色，再来塔基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一零二四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主持人，请确认
9: ，Let's go，
8: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42分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早上出门啊，尤其进入秋天之后，这两天又降温，大家能感觉到，哎呦，这天凉了，得穿点厚衣服了。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就是两件厚衣服，但这两件厚衣服，年代跨度很久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猜一猜。 这两张图片里面，这两件衣服都是什么呀？您是不是认识？然后一个是70后、80后小时候经常穿的，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带有黑科技的一种衣服。
11: 是的，
10: 您要知道答案，或者说您有相关的回忆，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
11: 今天两张图呢，图一图二呢，差别很明显啊，可以说一个是手搓纯手搓，还有一个呢就是加了点科技与狠活。图二科技范满满，但是让大家觉得更温暖的、更有回忆画面的还是图一。图一这东西啊，刚刚我看有朋友说，家里面那会儿有棉花地，那会儿呢，家里面就是把这个棉花摘完之后，奶奶会找新布，然后来给我做这个裤子，每年都会给我做两条。
10: 还有宏伟说，小时候冬天都是自己家里做这种裤子穿，再暖和一点的话呢，也是自己家里人给做什么呢？手织的毛线裤啊，那种毛裤，这是两种自己小的时候经常穿的。还有朋友尾号是9001，哎呀，我看到了，我小时候穿的比图片里边还厚呢，都是纯棉花的。那是母亲满满的爱呀，
12: 亲妈给做的，能塞多少棉花塞多少棉花。
11: 直到那个线缝不上为止。
10: 然后手机尾号1586这朋友说，我是70后老阿姨，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待过，赶紧停车回答问题。说第一张图我要参与一下，第一张图啊，这个衣服是有玄机的。
0: 说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穿过没有，说小孩穿着它呀上厕所，说刚才大家说到说不好上厕所，说其实这衣服是有机关的，你不用解开那个背带，因为我们今天找那图片上面是有交叉带的嘛哈、然后他说后腰那块啊是可以脱下去的啊，说这种啊比普通的那种还要难做，是真的需要手艺，说我们这儿叫什么呢，叫簸箕裤。
11: 哦，是吗？
0: 对，就那会儿其实它那个背带那是其实连着扣子嘛，跟这个前边扣上的、
11: 对
0: 你可以解开，但是其实后边是松紧带的，后边你可以直接那什么。但是刚才也有朋友说我觉得说我是男生，我小时候一直穿这样的棉裤，说我觉得那人觉得很羞耻，说因为每次上厕所都要蹲着。我觉得这都是童年的回忆吧。还有很多朋友说小时候穿这棉裤最大的记忆就是迈不开腿儿，就尤其是有的时候上台阶觉得可费劲了。
11: 包括就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有些小的时候，包括稍微大一点的穿这裤子，你觉得最不方便最不好意思的时候就是什么，上体育课。
0: 哎，
11: 上体育课的时候呢，一是不方便活动，穿着大棉鞋二棉裤是吧，里边是棉花外边裹着布。不方便。第二呢，你运动完之后你会热，你一热这个玩意儿在里边
0: 也没法脱呀，
11: 捂的你呀、你知道吗？就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时候那小脸蛋儿特红吗？一是冻的，二是有时候热的，
11: 像蒸笼一样啊。
0: 对，
11: 那是这份温暖让我们印象极其深刻，这么多年了依旧还是记得当年的那些场景，包括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记得很深刻的就是谁给自己做的这个东西，给自己带来这份爱。
0: 家里面都会有那么几个手巧的长辈，可能是奶奶，可能是姥姥，可能是妈妈，也有今天朋友刚才回忆说有的是姑姑给做的，有的是舅妈给做的。欢迎各位啊，来猜一猜今天两张图片是什么，来说说您有什么相关记忆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啊，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来听一听昨天中奖的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
2: 恭喜您中奖了。
3: 哎呀太幸运了。
2: 看到您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了，然后今天的奖品就送给您了。
3: 哎，谢谢谢谢啊，我就要那个黄金小门吧。我是无极人。
2: 石家庄无极的，您贵姓？
3: 我姓张，早就想，哎呀，每天都打卡连着收音机上，哎呀，太激动了，这心里。基本上这一上午就听一上午，从早上起来，因为我是在家做衣服的，然后每天坐在这儿都打开收音机就开始听，听到吴江道。
2: 您说您是在家做衣服的
3: 是？对对，就是给人家加工衣服。
2: 都是什么类的衣服呢？
3: 现在就是做袄的，人家买的做袄，时间比较自由。
2: 所以这样的时间段广播就是陪着您工作。
3: 哎呀，太幸运了，真没想到。
2: 啊，因为我也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因为我们看您形容的还挺生动。
3: 感受特别深刻。那时候因为小吧，小家里没有这个暖气，是农村吧，农村就是晚上，用那个输了液的那个瓶子，然后就是妈妈会烧开水倒在里边，晚上就用那个取暖。有时候那个晚上口渴了，就拿出来喝两口。就是有时候你看睡觉不安生，那时候也小，那脚就是不停地那个动那个瓶子，有时候都把那瓶塞给弄开了，就把那个被子给弄湿了。
2: 很有画面感。
3: 对对对，就是，哎呀，感觉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感觉心眼儿特别温馨。
2: 想黄金小马。
3: 哎呀，送给我女儿吧，我女儿比较，哎呀，活泼，然后比较臭美，她一定很高兴。

0: 哎，这歌其实最近挺有意思的啊，因为通过这个短视频，包括 AI， 很多当年的这些老歌、宝藏歌曲都被再次翻红了。
1: 是的，
0: 这首歌最近因为天冷了，大家在网上听的挺多的，让我取暖。天儿确实随着这次寒潮的来袭，这两天的不同城市都会有雨啊、雨夹雪呀、小雨啊、阴天啊，气温是一降再降。你像今天、明天这两天，我省多地气温还会再继续下降8到10度。天一冷，大家需要提前储备的就是过冬的衣服，尤其是一件好穿的、时尚的，尤其是还不要那么厚重的羽绒服，但是又很暖和，能够给我们带来冬天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安全感。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销量榜的常年稳居榜首 top one 的服饰类的一个羽绒服，来自北面的1996款经典羽绒服。今天我们依旧是按反季价格来卖给你当季的羽绒服。
1: 嗯，
0: 反季的时候，这个羽绒服我们是卖短款699，长款799。你要知道，它这个羽绒服，北面的这个羽绒服，鹅绒服，在专卖店里面要卖到2000多。今天价格我们没有涨，您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这款秋冬的，尤其是冬天的保暖的羽绒服了。
1: 哎，这品牌北面啊，户外的一个品牌大家都认识，然后这品牌呢，这个做的东西也都很实在，比如这羽绒服吧，里边填充的是高品质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含绒量80%以上，充绒量超过200克。哎，哪怕说零下10几度您穿着都没问题啊，帮您抵御严寒。关键这一次呢，我们

0: 我们给大家备足了库存，14个颜色可以选，纯色、拼色全都有，短款啊、长款也全都有，是吧？我觉得平时穿个短款挺利索，上下班什么的啊。如果你想穿个长款，是吧？然后说出去玩或者有时候骑电动车什么的，觉得暖和一点，能盖到小腿，咱买一长款，就跟裹了羽绒被一样哈、啊。
1: 对，
0: 奥莱仓直发，短款699，长款7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一件羽绒服帮您抵御秋冬严寒。
1: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让你暖上加暖，就是我们的一个内搭。我们上周呢草本出色素颜直播那天呢、啊、隐藏爆款，让我们都很意外，说这东西怎么卖这么好啊。这是一个抓绒的这么一个保暖裤啊，关键价格也很合适，双面磨绒的保暖裤，59块钱买一条，再赠您一条，到手两条。因为当天我们都没有怎么介绍呢，自己就出了100多单了啊。听众朋友看来是真实货。这条裤子呢双面磨毛，内里细绒非常柔软，自带锁温黑科技，穿上很快就暖和了。女款呢还加宽了腰头护住小腹，瑜伽裤的版型活动也很自在。而且这个呢是保暖裤，就这秋裤啊咱得准备上了，男女款也都有。关键59块钱到手两条，您可以给家里人包括自己都提前准备上，提前买上，这属于是过秋冬的刚需。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

0: 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季季双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之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

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

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等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海平。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

0: 刺，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备、检测等核心环节。近日，网友将大水、大睡加搏击总结为吃、动、睡三合一的健康密码。其中，大睡强调晚上九点之前入睡，睡够八个小时，且拒绝报复性熬夜；搏击则主张放弃追求大块头的肌肉。医生提醒说，这套理论值得肯定，但是要小心用力过猛，伤及身体。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团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类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昨天的一场秋雨之后，你那儿的最低气温也明显下降了吗？往深秋走的过程里面，感受到的温度变化总是有明显的段落的。突然有一天开始就要穿厚一点的外套了，突然有一天开始就得穿两层。时光不断向前，四季轮转，你会更关注周围的变化还是周围的不变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昨天蔡琴发文告别，谈告别舞台这件事儿，坦言这个念头自己已经想了很久了。他说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致谢和道别。他回忆刚刚爆红的时候，曾经被问说你打算唱。

唱到多久呢？他回答说，我希望能够唱到70岁，而70岁就在明年。目前呢，他正在巡演，也几次的跟大家说会唱到明年年底。他坦言说，没有永远的蔡琴，也不想在最后一场演唱会才说这是最后一次，而是想一场一场的去告别，亲自的看到观众，说出他深深的感谢。

0: 刚刚刘德华的这首歌《真爱舞台》，刘德华也不止一次的表达过，如果说他想要继续唱下去，大家会不会继续守在他身边？那14:25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昨天下过雨之后，今天早晨的温度是感觉更低了，很多朋友上身会穿得很厚，但是可能我们会忽略了腿部的保暖。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乐商城的爆款的保暖裤，然后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上周看了草本出色的素源直播，而且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顺利的您可以穿上它了。尤其是直播那天啊，有一个隐藏爆款，也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草本出色的双面膜绒保暖裤，价格特别的合适，59元买一赠一。那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是因为我当时在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自来水好评啊。当时呢，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到这个产品呢，就已经出了100多单了，说明咱听友是真的很识货。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素源的特惠返场，依然是59元2条，这是草本出色的总裁的特批价格，真的是不多得。但是呢，天儿啊，大家发现已经冷了，库存掉得很快，因此呢，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准备好这份温暖。这条裤子呢，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一条裤子，我觉得它简直是没有毛病啊，堪称完美。双面磨毛，内里的细绒软的好像我们第二层肌肤一样，自带所温的黑科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双腿很快就暖乎乎了。那女款呢，它也很贴心，做的一个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在这个腰头的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就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当然也有男款的哈，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那女生呢搭裤子啊搭裙子啊都没有问题，不用层层叠叠的穿上好几件啊，里三层外三层的，咱一条打底就可以抵御阴冷的潮气了。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啊非常的合适，59元到手整整2条。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品质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是即将降温的时候，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播出之后，就已经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条裤子您自留，或者是给爱人带给家人啊，也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您买了，后面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了，就把它贴身穿上，又舒服还保暖。那今天您回复给力呢，也让您暖上加暖，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也给您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啊很厚实又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北面呢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的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级以上，充绒量更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您是去张家口去滑雪去东北去旅游去，-10几度的极寒天气，它也可以帮你稳稳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儿再冷点儿，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这个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买下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加100元，还能拿下长款，长款就跟个大被子一样，从头护到脚啊，这一出门裹上它非常有安全感。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很多时候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也可以是那种很温暖平和的听感，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任素汐的《别来无恙》，在秋天听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更加沉稳的力量。后来很多人少了太多大开大合的情绪起落，而是变成了宠辱不惊的样子，一句《别来无恙》带着回忆里的释然。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也

0: 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啦！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4: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3: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4: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坚强，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一首25年前周传雄写给苏慧伦的歌，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2001年的时候收录在孙慧伦的专辑《恋恋真言》里面。那至今为止都是苏慧伦热度最高的作品之一，《秋天的海》。那最近周传雄是在演唱会上首次公开的演唱之后，重新编曲录制，全网上线。重新编制的版本，周传雄担任了制作人、编曲和和声。相比苏慧伦原版那种很浓烈的遗憾，新版多了一份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新版呢，只有2分多钟，很多人在听完之后觉得没听过瘾呐。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山吗？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4: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

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依然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

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公子真的呐喊，天动地摇。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

见，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分三期进行。第二期是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的优惠券，可在云闪付 APP 来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及线下合规商户均可核销。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于明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那么线上的消费呢，需求是集中的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 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外贸主体和外贸产业链领域。
0: 接触大自然不只是让心情会变好，更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系统维护。有研究显示说，居住在离自然空间500米之内，死亡风险呢下降7%。森林浴呢是有助于降血压、改善睡眠的，还能减轻体内的慢性炎症。
1: 天气方面，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啊。今天抽奖该刷什么内容来着？昨天是哪位朋友中的奖来着？哦，想起来了，蛋炒饭。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爆辣蛋炒饭。
1: 对对对，
0: 今天来视频直播间，大家就刷蛋炒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就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呢，很奇特。
1: 怎么了？
0: 很怪，很特殊。就是你如果说在一个，比如说在车里，不开着窗户，你就觉得现在外边得有个30度。但是如果说你开开窗户，立马你就觉得外边只有20度。就是你如果说你在阴凉地儿，哪怕说你在户外，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凉快。但是有太阳晒着地儿，如果没有风，不行。嘎嘎热，现在。
1: 所以总结出来，子晨今天开车了。
0: 你总是在揣摩我什么的。
1: 我不用揣摩，我刚才来上节目的时候到单位，我把车停你车旁边了。哦、我说呀，小伙儿今天难得开车了。
0: 对，我就都生疏了都。我这好长时间没开车
1: 了。真的，昨天晚上咱俩下节目，我一进车里边，一点不夸张，把座椅加热跟暖风开开了，
0: 是吧？
1: 给我冷的呀，车里。
0: 但是今天，肯定如果说大家下班的时候会发现车里边
1: 是
0: 被烤的，还挺热的。所以这两天这个温度啊，温差确实是大。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
1: 增减衣物啊。
0: 不知道平时呢，各位的这个手机里的一些老照片，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储存？因为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这个照片都存到百度网盘里，千万别就别也一定不要觉得就好像万无一失了啊。这个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反映啊，说百度网盘照片丢失，明明都有回忆这一栏，足以说明照片是真实存在过的，也就是在回忆这一部分能够显示到这些照片的缩略图。但是点进去之后找不着这个照片本片儿。有朋友就说，那我的照片去哪儿了呢？而且花了的钱也没了。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别用它就行了。说有那个钱就买硬盘，或者说不怕压缩的话，画质你去上传 QQ 群的相册会比较好一点。
1: 是说10月7号的时候，有网友发帖反映说，百度网盘的这个照片消失了，然后呢，就想像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有百度客服的热线都是说什么智能体是吧？说没有办法转人工，
0: 就是它都是 AI 回复
1: 哦，就找不到真人。
0: 对，
1: 然后呢，记者也是拨打了多条这个百度的客服热线，表明身份跟需求，然后呢，客服都听不懂，而且热线呢也是没有转人工这种这个功能啊，
0: 对，
1: 最终。是在这个智能客服的答非所问的沟通当中啊，或被挂这个电话，然后的或者是无休止的重复绕令，反正这个事儿就没有解决，是吧？
0: 对，就是来来回回，这个事儿都得不到一个好的解决，记者去帮忙解决也没有办法。所以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这个照片，你手机的内存毕竟有限，你把它传到云端，基本上大家用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百度云、百度网盘，还有你看我就是比较习惯传到 QQ 空间里。QQ 空间现在已经很多年不用了，唯一的用途就是把它往上面上传照片，哪怕压缩一下看不特别清楚也没关系。现在就得讲就是这种看不太清楚的照片才有回忆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感觉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
1: 等会儿看不太清楚的照片还有点回忆的感觉。
0: 对啊，
1: 你喜欢朦胧感。
0: 我喜欢朦胧美。定期上传 QQ 空间。不知道各位您的这个老照片一般都会存在哪儿？要么就是把它传到电脑里。但是有的时候你怕电脑里边也不保险。
1: 对呀，
0: 你就存在硬盘里。
1: 那硬盘也不保险
0: 呢。硬盘也不保险。
1: 那就存在回忆里吧。记性也不太好使，可怎么办？
0: 我之前就是有准备了一个硬盘，就

0: 放各种各样的照片，还有工作上的文件，就很长时间不用了，小一年不用，
1: 硬盘真的会崩的。
0: 后来突然有一天想再用一下，那硬盘再插上去就显示不出来了。
1: 对，
0: 我还拿那个硬盘去找修电脑的，就是也没有办法恢复。
1: 是，
0: 就这种真没办法。
1: 存老照片了，前两天我还给子琛跟那个石头还分享，在我的一个好久没有用的一个旧手机里面，我说试试吧，看看它能不能开机，能不能亮。结果呢，充会儿电，哎，开机了。我就去翻一下相册，发现了好多老照片
0: 啊。对，前两天突然在群里在发以前的老照片。
1: 对，
0: 你别说这个，没过个几年吧，但人长得是真不一样。
1: 啊，我还觉得我容颜依旧呢。
0: 哦。
1: 你觉得你们俩有变化？我觉得还好，除了头发了。
0: 发型有变化。
1: 对。
0: 穿衣服的风格有变化。我觉得会有一点。
1: 不少吧。反正
0: 不重要，
1: 眼神不再清澈了，我觉得。
0: 我现在的眼神怎么了？怎么我现在污浊了？
1: 我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0: 大家来说说吧，您平时怎么来管理自己的相册和照片的？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 app， 手机里的管理相册的 app， 叫卡带山。
1: 哦，卡带山。
0: 卡是就是那个卡嘛，带是等待的带，山是删除的山。它这个软件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点开之后呢，你可以左滑或右滑，它会里面显示你所有的照片。你比如说右滑，它就是留下来，左滑就是删掉，左滑就是删掉，右滑就是留下来，就是这么一个 app。
1: 那它是基于你原本有的相册里边这些所有的照片，
0: 就是你相册里的照片，它会你给它授权一个权限，然后你可以左滑右滑去删除。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在飞机上老顶事儿了。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就干这个事儿。
0: 同时，它还能够把这个照片比较放大一些，你能看清楚。这张照片确实不用的，而且也很快，左滑右滑，左滑右滑，然后也有撤销键。
1: 那万一我删了呢？
0: 没关系，它有撤销。你如果说哎，这个你撤回你刚才的操作，它会有一步这个撤回的操作，就会还挺方便的。
1: 就在这个 A P P 里边还是存在后悔药的。
0: 哎，对，
1: 挺好。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手机相册的，或者说这些老照片们都放在哪儿呢？在云端存着，在家里电脑上，或者说旧手机里。我发现现在这个照片就跟以前的时候，手机还没那么智能的时候，那种那些短信一样，
1: 对，
0: 舍不得删掉，
1: 对，
0: 但是短信你可以给它摘抄下来，照片就没有办法了。大家来说说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17:1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聊一聊关于老照片都是用什么方式储存的。看到玻璃珠说我会定期的打印出来。现在网上打印照片越多越便宜，按照时间顺序装到相册里，以后回忆起来也很方便。而且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留老照片的这朋友不少。大家给我们留言，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讲。丫丫也说也是定期会去照相馆洗出来，
8: 对，
6: 坚持15年了，攒了2本相册了。
8: 对，刚才胖森给咱们发了一张照片，说你看我都是这么这种最原始的储存方式，发了一个这个就是洗原来那种纸质照片洗之前的那个，我说这叫胶片吗？
6: 底片，
8: 他们说叫胶卷儿，
6: 胶卷儿，
8: 看这种叫法都得想半天了，叫啥？
6: 这个还能洗成这样啊？
8: 就是洗之前是这个样子吗？
6: 这个不一般不都是以前那种胶卷相机里边拍完照它会留一个这个吗？
8: 对。但是我说这样它都这样保存了，它还能洗出来吗？
6: 能洗出来，我倒觉得能洗出来。关键是它怎么变成这样的呢？你如果拿手机拍，它可以变成这样吗？不了解啊，不了解，不了解。罗北也说打印出来并且给它附上一个膜，在拼夕夕上几块钱能够打印100张。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
8: 是，还有朋友小雨说把照片

0: 传到这个微信朋友圈里边，
1: 嗯，
0: 然后设置成仅自己可见，
1: 嗯，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来说一说。另外在这儿呢，我们也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这是我们的这个第十届公益垂直马拉松赛，
0: 嗯，
1: 在10月17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刚好是这个周末，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每天都会有一些票送给大家，因为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是有60块钱的报名费的，
0: 嗯，
1: 因为是公益活动，所以说也非常有意义，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包括各种的一些福利机构。我们这也是已经是今年做的第10年了。关键是大家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不光能锻炼身体，这个增强意志，同时还可以交到好朋友。不管您是咱们本地的，还是说周末来河北来石家庄玩的，都可以来参与。比赛地点就在开源金融中心，
0: 嗯，
1: 我们的河北第一高楼，要爬53层1424级台阶，直冲上245米高的停机坪，
0: 嗯，
1: 是公益赛事。再跟大家说了，报名费60块钱，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送出10张票，所以说各位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抢线的形式，您可以，如果说您到当天想来参与这场比赛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1024，打电话进来，说明您报名人的这个姓名、电话和报几个人。啊，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通过抢线的形式，今天节目依然给大家送票，并且呢，参与这个活动，虽然说您参与通过我们的节目是免费的，但是，奖品是一样的。如果说您名次特别不错的话，包括套房啊，包括这个自助餐啊，包括一定会给您这个证书啊，完赛证书啊，
0: 嗯，
1: 也都会给到您，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来参与吧。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进到这10个名额里也没关系，您也可以，不行咱就花60块钱，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您来报名来参与一下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想想试一试抢线的话，961024直接打电话进来，此时此刻 now 就可以开始打了啊。来吧，我们开始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到这3行的，确切来讲是2行的声母，
0: 嗯，
1: 其中有1行是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0: 嗯，
1: 回复猜歌或歌词就看出来了，
0: 嗯，
1: 今天思达猜了一天没猜出来，
0: 嗯，
1: 我刚跟他说题的时候，思达就给我发微信说好难啊，他只有他第一行和第三行只有4个声母，就是波基波斯，但是第二行虽然说是英文，您可完全可以不用看，
0: 嗯，
1: 就波基波斯就能猜出来。
0: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难点就在这儿，他字儿越少，
1: 嗯，
0: 我就觉得越难。
1: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波基波斯是什么意思，
0: 嗯，
1: 是哪几个字儿？
0: 上一秒我看到视频直播间朋友说出来了，我就知道了。
1: 你看到答案之后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0: 翻了个白眼儿。
1: 我是不是跟你讲它非常简单？
0: 好吧好吧好吧，
1: 我甚至都觉得你这0.001秒也能猜出来。
0: 我今儿上午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给子晨发微信，我说太难了，我什么题呀，啊，这给我难一天呀，啊，结果他说你就猜去吧，
1: 这个题就是
0: 给他爽了一天了都快。
1: 说难难，说简单简单，简单就是4个字儿，而且这个波基波斯它也是这首歌的歌名，
0: 嗯，
1: 同时中间有一句可能难点，就是它是英文，
0: 嗯，
1: BTOBS，
0: 嗯，
1: 它是这个英文的首字母，
0: 是。
1: 各位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啊，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唱出来这几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哎呀，还是大家伙厉害呀！
1: 我们听一听神魂颠倒发过来的语音，
0: 嗯。
2: 不见不散，比较比极，不见不散，比较比极。
1: 怎么那么油呢？你唱的使什么劲儿呢？这是，但是还是这个不错的啊，
0: 嗯。
1: 关键人家这个范儿拿捏到位了。小薇，听一下，
0: 嗯。
3: 不见不散，比较比谁？不见不散，比较比谁？
1: 嘿，你这么有难度的歌，大家这唱都还不错，
0: 挺好。
1: 戴风之，听一下。
0: 嗯。

0: 戴凤芝说，我刚才唱的时候我感觉旁边的车在看我。你这是个病句，旁边的车没法看你，车里的人在看你。
1: 说这车里的人干嘛呢？在这
0: 那你别说，他发过来语音这音质还挺好的，
1: 对，人唱不错。
0: 嗯，
1: 天天年年天天说孙楠的不见不散，嗯，从小就没学会那句英语怎么唱的来着。IX 听一下。

0: 好，
1: 不错。
0: 你知道验证这个搭伙的唱功怎么样？就是看最后那个音儿谁拖得更长。气都挺足似的啊，一个个的。
2: 听一下奇怪的松树。
0: 哎，听一听啊。

0: 你听见了吗？这一个比一个音儿拖得长啊，这
1: 厉害，
0: 都很棒，
1: 体力这么厉害，你来参加我们垂直马拉松赛继续抢线就可以了啊！大家如果说没打进来的话没关系，等一会儿可以接着打9610024来报名参与到垂直马拉松赛。

0: 孙楠不见不散。有一些歌呢，如果说真的我不是收音机里听到的话、自己日常你也不会去把这首歌搜回来再听一遍。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很多的歌，就很多朋友跟我们在微信后台都有留言过，就是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按说也可能经常会听到，比如说后来遇见、不见不散、I believe 等等的一些歌，但是哎，收音机里乍一听到就觉得很惊喜、尤其跟着下班路上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啊，
1: 这是广播的魅力嘛。
0: 对的，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今天明显感觉气温下来了。如果说要不是有点太阳的话，还真的觉得挺冷的。如果说平时一早一晚，再加上如果说您骑个车子，一定多穿一点啊。另外也不要忽视我们腿部的保暖。如果说您上周看了我们草本出色素颜的直播的话，下了一单，那么恭喜您，今天就可以穿上了。尤其是直播那天，我们有一个隐藏爆款，就是草本出色的双面绒保暖裤，价格非常合适，59块钱买一赠一的。我就相当合适了。
1: 对，
0: 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是因为没想到它能获得那么多自来水的好评。当时直播还没介绍呢，自己就出了100多单，咱们听友们也非常这个给力，也真识货。因为这次呢给大家是做了素颜特惠返场，依然是59块钱两条，但是天冷了，库存掉得非常快啊，提醒大家一下，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给力来备好这份温暖。
1: 哎，为什么大家伙识货呢？因为这个裤子它又好看又暖和还有舒服，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双面磨毛，内里边就是那种细软的，就像是第二层皮肤一样，而且还自带锁温黑科技，就穿上之后马上就暖和了。弹力也很足，是啊，1:3的大弹力，弯腰啊、走路啊、抬腿啊，一点都不受限制，上身很轻盈啊。瑜伽裤的那种版型，而且还是无缝拼接，女款。加宽了腰头，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然后也有男款的啊，通勤打底什么的，女生搭裤子裙子都 OK， 不用层层叠叠的穿好几件，然后特别显得臃肿，我腿都打不了弯那种。一条打底就能抵御的阴冷潮气。而且今天依然是活动价，59块钱到手两条。大家都知道，就是品质好又合适这种保暖裤，在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应劲儿的嘛。
0: 对的，
1: 咱现在早上一早一晚都凉了，就想起要穿上它，买上它。所以现在还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是非常合适了，59块钱两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今天买了后面再降温了咱就也不用慌了啊。
0: 没错，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今天这个非常划算的啊，提前把这份温暖准备好。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1: 具体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3到25度，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
0: 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啊，说压力大的时候啊，叹气真的有用。说对于工作压力和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来说，叹气可能是身体启动的叫肝气疏泄这样的一个机制。中医理论认为说，当人感觉到压力或者是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最先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肝，会有胸闷、咽喉异物感、情绪低落或者是烦躁易怒这些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深长的呼吸扩张我们的胸廓，可将郁结之气探出，达到疏肝解郁、释放压力的效果。具体的方法，人家介绍说是啊，当感觉到压抑的时候，你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3秒，然后缓缓的呼出去，这样重复5到10次就能有所缓解。但是我前一阵不是还说看到一个说，叹气其实不应该往下叹，应该往上叹，你知道吗？
1: 那不能叫叹气吗？
0: 那个。

0: 资讯热力榜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山姆，这是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10名身份的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如无更改，那么将会在今年的10月16号生。对于上述举措是否为了打击倒卖副卡的行为，客服称可以这么说，二手交易平台上这个购卡可能后续会影响会员权益啊，我们确实会做章程的更新。
1: 再来关注到最近微信里面呢，悄悄多了一个叫绿泡泡短剧这样的一个免费短剧小程序，就是在小程序的首页啊设有绿泡泡短剧这样的一个专区，或者在微信里面来搜索短剧也是可以直接触达的。说目前呢，绿泡泡的内容覆盖有真人剧、 AI 剧、漫剧这3大类，而且首页排列着每日上新、本周必看、口碑榜、热搜榜这些榜单，还有基于熟人关系的朋友在看和基于用户偏好的猜你喜欢的推荐位。
0: 再来看到蟹衣拌饭，这是最近浙江舟山一碗蟹衣拌饭火出圈了。蟹是螃蟹的蟹啊，有游客专程从宁波赶来，用足足30只梭子蟹蟹盖里的蟹衣给父母 DIY 了一份蟹衣拌饭。不同于市面上这个重油重调味的海鲜拌饭，这份吃法主打一个极简，不靠酱料掩盖味道，就是纯粹的依靠新鲜的梭子蟹本身的风味，把东海蟹这个蟹鲜直接锁在碗里。游客讲说，这口最绝的就是回鲜回甜，一点不腥，吃的就是海鲜原汁原味的鲜。网友们纷纷感叹说，这才是吃蟹的顶配吃法。也有人调侃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奢侈拌饭啊。
1: 昨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这关节炎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啊，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关节疼痛啊、肿胀啊、活动不灵活。那根据统计呢，说我国关节炎这个患者是超过1亿人，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是高达80%。医生介绍到呢，久坐比跑步会更伤膝盖。另外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太科学，不够规范，或者是强度过大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半月板软骨或者是韧带造成一定的损伤。同时呢，另外一项医学证据表明啊，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会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叫静息性关节炎。
0: 再来说周日恐惧症，华尔街日报说到，在10月份对2100名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员工表示经历过周日恐惧症。其中呢，未完成上周工作任务是最常见的原因。外媒把周日恐惧症定义为一种焦虑或悲伤的感觉。当周末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受到这种感觉。原因呢，可能是工作学习周即将开始，也可能是周末娱乐或放松时间已经结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来自金文奇，才华有限公司。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4: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5: 古人太苦了，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10:4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7: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手机里的老照片，平时呢照片都是怎么来存储管理的？说到啊，之前看到一个调查，就说到手机相册里面的这个整洁程度，一定上能反映你的家里的整洁程度。你觉得有道理吗？
8: 没道理。
7: 为什么？
8: 这有什么道理呢？
7: 因为你看，手机一定，或者说手机相册和手机的聊天记录，你看我就是都是属于那种。不是怎么整洁的，我手机里各种的截的图，随手拍的视频，我从来没有随手删的习惯。但是我身边有人就是比如说照片或者说手机聊天记录不聊了，他就随手就删掉了，我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说每一次这个内存就是要满了的时候集中清理一波。你呢？你会定期的去删一些吗？
8: 可能会突然想起来了
7: 删一删。
8: 对对，删一删。但是也平时没有说啊，就
7: 你会把老照片都存在什么地方吗？特定的地方？
8: 没有啊。
7: 也不会。
8: 对对对。
7: 你会经常看老照片吗？
8: 也不是。
7: 哦，你是一个向前看的人。
8: 对。我其实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忆苦思甜。
7: 怎么你以前有多苦呢？
8: 又不喜欢，所以也不苦啊，
7: 所以就不
8: 也不需要忆苦思甜，当下日子过挺好，干嘛老是忆苦思甜呢？
7: 咱们这是聊的是照片的事吗？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照片能够最大程度上好的保存下来的？最近天气比较凉，今天看到最高气温石家庄是23度，而且早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度，稍微往上高那么一点点，还挺凉的。所以提醒大家啊，现在还不至于说就完全把这个秋裤穿上，但是一早一晚咱还是多穿多加件厚衣服。但如果说现在您可以下单我们这个前两天给您溯源的草本出色的这个保暖内衣的话，其实马上您收到之后就也可以上身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8: 对，因为呢前两天我们刚给大家做了草本出色的这个溯源直播，
7: 对、
8: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草本出色他们家这个品牌不错，然后呢内衣做的也很好，就慕名来了。但是大家伙都没想到，就大家自己就去下单了，我们还没给大家怎么推荐呢。下单的是哪个？就是那个双面膜绒保暖裤。
7: 对，一方面纯自来水大家推荐，
8: 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在用，都有需求，另一方面它确实也好、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关键价格特别合适，那天59块钱买一赠一，到手两条直接卖爆了。
7: 对的，
8: 今天依然延续这个价格，59块钱买一条赠一条，到手两条这个、保暖的双面的膜绒的保暖裤啊。然后呢它是内里有那种细软的那种磨毛，然后自带一个锁温黑科技，穿上就直接就暖和了、而且弹力特别足，是1:3的大弹力，弯腰了走路了抬个腿了一点都不受限制、而且它那种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啊，女款加宽了腰头，可以护住我们的这个小肚子呀，或护住后腰啊，哎，也有男款的通紧打底、女生搭个裤子搭裙子啊都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层层叠叠一下穿上好几件，然后那显然腿还挺厚实，一条打底就能抵御了那种阴冷潮气感啊。关键是今天依然延续了我们当天的溯源直播的价格，59块钱到手两条，然后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7: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给大家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厚实抗冻又百搭的一款，用的是高品质鹅绒700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以上，充绒量是超过200克，哪怕是零下10几度这个极寒天也能够很好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再冷点，不光是这个库存难保证，并且价格也会上涨。今天这个价格是我们选品小伙伴和这个供货商磨了半个月啊才谈下来的价格，你可以趁优惠来下单，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只要699，加100块钱能够拿下长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这首歌是来自傅如桥，在草地上肆意奔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一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辅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各项的供热筹备工作加紧推进，各供热企业陆续在小区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并增加了客服坐席。客服热线呢，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3: 石家庄市栾城区中医院东院区近日正式启用，科室设置齐全，开设全科门诊、内外科、妇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
2: 从张家口市体育局获悉到，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呢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
3: 保定市大慈阁因内部设备维护需要，今天起到10月20号闭馆一周，暂停对外开放。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3: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专家指出，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接受影响概率依次为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糖，咖啡市场或将因此受到冲击。
2: 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啊。14号的中午到夜间呢，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的东部，还有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畅听节目，同时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0: 他的一个话题叫做关于小时候的那些离谱幻想，幻想的类型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人讲说小的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叽里呱啦的乱说一通，假装自己在说外语，
1: 还有人呢说一气之下写完所有的暑假作业，就是跟爸妈吵架，然后呢写完了这个暑假作业，从9点写到凌晨5点，然后爸妈就心疼了，说哎呀别写了赶紧睡觉吧，然后幻想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冷漠无情的学习机器，不，我要把它都写完，你们谁都不要管我。
0: 所以真的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一气之下就把所有作业都写完。
1: 那可能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要变成世界上最冷漠无情的学习机器。
0: 还说小的时候拿枕头放肚子里假装自己怀孕了。
1: 我想说是女生干的事儿还是男生干的事儿？
0: 那不能是男生干的事儿，
1: 可能男生也比较好奇
0: 肚子大大什么感觉。
1: 对对对，还有人说了，小时候幻想班里面转来新同学，然后那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全班女生都对他感兴趣，只有我对他不感兴趣，然后那个男生就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就对我感兴趣。
0: 说小时候的浴室其实是舞台，每一次洗澡都上演着不同的剧本，洗澡的时候装作自己在淋雨，感觉自己很忧郁。
1: 还有说洗澡的时候让水顺着胳膊流下去，假装自己会控水，控水大师。
0: 说如果童年幻想有热度排行榜，那么出道当明星和成为大富翁绝对会稳居前列。小的时候在逛街的时候幻想下一秒钟会有一个星探跟自己打招呼，挖我要带我出道。
1: 然后呢还有人说了，我幻想过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给我1块钱，那我可了不地了。
0: 这种幻想
1: 世界上有14亿人，
0: 这种幻想应该都会有过吧。
1: 所以就说嘛，不管是这个逛街什么被星探发掘，还是这个成为大富翁，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可能在幻想着。
0: 对对，还有人说就是关心学业上，就是以后如果清华和北大抢我，我到底去哪个学校。
1: 真的是世纪难题。
0: 我小时候就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老鹰。我是不是说过呀？
1: 说过。
0: 我小时候最想当的动物就是老鹰，因为就感觉很酷，而且可以到处飞。我羡慕一切会飞的动物。
1: 我，你知道我想幻想自己当什么动物吗？
0: 什么呀？
1: 如果只说动物的话啊，熊猫啊，大熊猫啊。
0: 因为是国宝吗？
1: 当然了，此动物哪能跟别的动物？别的动物能跟这个动物比吗？
0: 你的这个动物可是它没有什么特技呀，没有什么技能啊。
1: 哇，它这是国宝就足够了好吗？它需要什么技能？
0: 会飞多好啊。
1: 它好萌，你看它那个后背真的能看一天。这就是它的技能，可爱。
0: 大家有没有幻想过自己就小的时候一些离谱的幻想？刚才说到那个在街上幻想自己会说外语，我办过一件我现在想起来依然我觉得无比的离谱的，就是很虚荣的一件事儿啊，真的很虚荣。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周围的好多朋友啊，他比如说有那个 MP3 什么的，他会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戴着耳机听歌，我就觉得哇好酷啊。我就在家里边找了一个我妈不用的耳机，那头没有东西。我就骑着车子，我就戴着那个耳机，我就戴着它，我就假装我自己听歌呢。
1: 你说的这个我倒想起了，就关于那会儿就是有一个这个耳机可以听着 MP3 什么，感觉自己挺酷的哈，放学骑个自行车下了晚自习之后。但是呢那会儿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耳机线上它有一个按键。
0: 对对对，
1: 一按有的它能直接接听电话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
0: 所以呢就你没有按键，
1: 我就好想要一下那样的那个耳机。
0: 那你没有我虚荣。你至少你没在那装自己按一下。我都在那装我在那耳机里面在那听歌呢，其实那边啥玩意儿也没连
1: 着，什么东西也有是吧。
0: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一些想到小的时候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幻想。全民同爱。

0: 来吧，各位，我们先截图给大家抽个奖，抽完奖之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吧，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截屏。
1: 蛋炒饭，
0: 回复蛋炒饭三个字 啊。来吧，还是倒数第三位，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来，大家可以把蛋炒饭三个字打在屏幕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屏幕上，
1: 对，
0: 不是微信后台啊，微信后台您可以回复直播，它就出来我们这个直播界面了，然后您得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在里边回复蛋炒饭，
1: 嗯，
0: 我们来截屏给您抽奖，
1: 嗯，
0: 倒数第三位依然送出我们的大橙子文创的帆布包，十，
1: 灯芯绒包，
0: 对，十九
1: 八
0: 八
1: 七六五四。3 2 1 0，
0: 来吧，倒数第三位
1: 谁？他是谁？
0: 7823417。
1: 哦，这是一个用户叫七八。
0: 倒数第三位
2: 叫什么？
1: 倒数四个。我查一下。
0: 3417。
1: 3417。
0: 倒数四位字母是3417啊。
1: 是一位新朋友应该是。
0: 对。
1: 3417。
0: 没有，恭喜这位用户7823417，这位朋友，您把带有您的这个名字的这一页个人中心的带有您 ID 的这个截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过来啊，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念一念大家小的时候的奇思妙想吧。小麦苏尔说，小的时候想当后羿，把太阳射下来，太阳不出来了，我就能不死了。为什么要？
1: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0: 对呀、啊哦，你要说太热了
1: 啊，对呀、啊，
0: 我想把太阳给射下来，那也行、
1: 啊。然后不是还有很多朋友说，怎么后羿当年射的，怎么不是射的是工作日呢，是吧？
0: 对。

0: AT 这朋友说了，洗澡的时候用花洒当话筒，放声嚎叫，就以为自己是一位大歌星
1: 啊。洗澡时候唱歌，
0: 哎，洗澡唱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可以放松精神。
1: 对对对，张先生他说苍蝇也会飞，子辰你喜欢吗？但是他不帅呀，你不能只会飞，我得又会飞又帅才行。他说而且苍蝇和苍鹰听起来很像，那我还是想当苍鹰。
0: 您可太贴心了，这位朋友。
1: 是那个我不想当那个轻声的那个。
0: 小央说那必须得是披上床单假装自己是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女。
1: 我小时候都幻想自己是超人。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当时我看一部电视剧特别的入迷着迷，那个电视剧叫好像叫四大名捕。四大名捕里边有一位名捕他是铁拳。我觉得他是那个四个人里边的最帅的。他有一个手就一直戴着一个手套。所以我特意让我妈给我买了一个半指手套。
0: 那不就是霹雳手套吗？
1: 差不多只戴一只。天天戴。洗澡睡觉吃饭那只手套都戴着。
0: 烟出味了快。
1: 真的。我现在想想我就真的是这神经病啊。但小时候真的就觉得就很帅。戴一个那种没有指头的手套很帅，而且必须只戴一只，
0: 对，
1: 戴两只不行，
0: 对，
1: 就没那个意思了。
0: 对对对。Magic 说，小时候天天幻想我什么时候能有机器猫的时间暂停器
1: 啊？想暂停时间？
0: 朋友，你都有机器猫了，还有在乎什么时间暂停？机器猫想要啥没有啥。小时候我就想幻想有一个机器猫就好。
1: 什么叫想要啥没有啥？
0: 想要啥？
1: 那叫想要
0: 啥？
1: 想要啥就有啥。我好好想了想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自杨丞琳这一首异想天开。

0: 天气越来越冷了啊！现在如果说您直接可以下单一下我们前天给您推荐的这个草本出色的双面魔绒女士保暖裤，您可以就是过两天马上就可以上身了。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看一看啊。
1: 它是什么呢？就是50块钱，59块钱啊，买一条赠一条，
0: 性价比很高。
1: 到时候两条，对，关键是呢，它一很好穿，很暖和，还很好看啊。它就是瑜伽裤那种版型，就是无缝拼接的。女款还特意添加了这个加宽的腰头，可以前面护住小肚子，后边护住咱们的后腰。然后呢，也有男款啊，男女这个款式都有。然后现在目前来说，尺码还是比较齐全的。
0: 是。
1: 它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您先去看一看库存。另外呢，要跟您说一下，它是自带一个锁温黑科技的，所以穿上之后马上就暖暖乎乎了。
0: 是。
1: 弹力也很足实啊，1:3的大弹力，弯腰啊，走路啊，抬腿啊，都不受限制，上身很轻盈那种，您感觉就是穿上之后跟没有它一样，但是它又能持持续续的给你那种暖和的那种感觉 啊。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啊目前来说还是价格59块钱，到时候两条，后边会不会涨价咱就不知道了啊。
0: 没错，还有就是北面羽绒服我们又是给大家这补货了啊，700高蓬松度的，现在也不算是完全反季了，但是我们给您卖的这个价格是反季的价格，短款北面的羽绒服699，799是长款的，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4: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2: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4: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7: Let's go。

0: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我们的这个垂直马拉松赛在10月17号就要开始进行了，
1: 是啊，
0: 刚才上个小时也和大家说到了啊，我们今天有几个名额，每个小时会放出一些免费参与的名额，
1: 嗯，
0: 这个时段继续来给大家送票，
1: 嗯，
0: 这是我们第10届石家庄垂直马拉松赛，将会在10月17号，这是河北第一高楼来举行，正好是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玩一玩，在开元金融中心，河北第一高楼要爬53层，1424级台阶，直冲245米高的停机坪。公益赛事，报名费是60块钱，所有的费用全部会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
1: 嗯，
0: 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送出6张门票，
1: 嗯，
0: 现在我们采用抢线的方式，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3119610024，此时此刻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第一位打进的朋友，我们把这个票给您，如果说现在是占线的状态啊，如果打的是占线没关系，过一会儿之后您可以再打，因为我们这是不间断的，一共有6张票来给到大家，可以给大家，比如说你每个人可以带一个人来参与比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大家现在来抢线的意义就是为了给大家免这60块钱报名费。
0: 是的
1: 啊，您现在只要抢线进来了，说确定我10月17号星期六那天能去这个参加这个咱们石家庄的垂直马拉松。
0: 是的
1: 啊，这样的话您就不用再掏这报名费了。但是如果您一会儿说我确实我也想参与这个活动啊比赛，但是没抢着没关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马拉松这三个字，看到一个海报去扫描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来报名的啊。
0: 是的，回复马拉松三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占线的您就待会儿再打也可以的啊。
1: 对，
0: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大家如果说您不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参与一下猜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一看这是几行声母，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一首歌呢？第一行声母是西之特一乌波之一，注意我的断句啊，西之特一乌波之一，吃西科波基，呢吃自乐摸，所以它应该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主要就第一行吧，第一行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但是也是有难度的。
1: 对，
0: 西之特一乌波之一，
1: 对，西之很明显是个词儿，
0: 对，
1: 特一也是个词儿，
0: 对
1: 啊，
0: 西之和特一
1: 都是两个动词，
0: 动词，
1: 对，
0: 各位可以唱过来啊，西之和特一都是动词，你想西之它能是什么呢？它肯定是旋转啊。
1: 直接告诉大家了，
0: 特一
1: 那
0: 当然
1: 是
0: 跳
1: 跃
0: 了呀。旋转跳跃乌波之一，
1: 我闭着眼。
0: 已经有朋友发语音过来了啊，就你们是听了我提醒没听我提醒啊，这样我待会儿我们先听你们唱，我们先听思达唱，我们先听思达唱，
1: 来吧，就是要不是为了今天录这视频，我跟你说
0: 怎么
1: 也不至于难为大家，
0: 这不难为，不难为，
1: 不难为吗？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这题。
0: 主要对于你来说，我觉得，
1: 真的确实是。
0: 对于你来说，我觉得很简单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吧？
1: 一点没有。
0: 我觉得这倍儿容易啊，这。
1: 来吧。月光放肆在蓝色的窗边，钻研魔幻所有视觉。在伊贝那古老森密哼河水儿，我想在额头的帽檐揭开了庆典，为奈囚禁数千年的关节，正搜索遗忘的奈链，听所有西北系在我的腰间，让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0: 闭着眼，
1: 自小看不见你沉醉了没？
0: 沉醉了没？
1: 白雪夏夜我不消停，模糊了年岁， 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我跟你说，这歌必须跳着唱。这台子限制了我的发挥。
0: 我想给你插句嘴，我发现我插不进去，还得是你。今天我又没带板来
1: 啊，没人给我记，
0: 来吧，
1: 记了咱也不会吧？
0: 还得练练，需要那有点难度。
1: 嗯，有难度。
0: 好了，四大唱完了，来听听你们唱的。
1: 有人唱吗？
0: 有，听见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1: 啊，薇姐。
2: 山中草原，我闭着眼，伸手看不见，你沉醉了没？
0: 哎，
1: 薇姐，你该不会是被我刚才那个天津味儿给带跑偏了吧？我闭着眼。
0: 电话套纸说，说你们这是天津广播，河北广播。河北广播，
1: 哎，真的，在那个视频底下很多人都评论这是天津的，这是，
0: 一时间分不太清楚了，不重要，京津冀一家亲嘛。
1: 京津冀一家。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4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昨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关节炎它不是小事儿，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之一。中国骨关节炎诊疗指南显示说，骨关节炎发病率随着年龄的递增，60岁以上会达到50%，75岁以上是高达80%。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误区说法，比如说啊，老了关节疼，忍忍就好了，或者说什么保健品能根治关节炎，或者什么膝盖疼就贴膏药就行了，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关于关节炎的误区，会让很多的中老年人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啊。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说几个吧，就关于保护关节方面的一些误区，大家需要提前注意的。
1: 对，比如说经常大家说的，说哎呀，不穿秋裤就会得老寒腿，这两件事儿它没有直接联系啊。说不穿秋裤呢，导致的低温可能会使关节不适，这个情况会加重，但并非疾病的根本原因。
0: 是的，
1: 老寒腿医学上称叫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这样一种退行性疾病，主要是和年龄增长啊、体重增加呀、职业因素以及其他的疾病相关。糖尿病、痛风还有骨质疏松、外伤或者是手术等等，也都是它常见的诱因啊。
0: 另外我们还说说这个，如果有关节疼，那么热敷最好，敷一晚上，整夜热敷关节，这保暖效果是不是就更好啊？也是不对的，因为夜里长时间热敷关节可能会导致低温烫伤，还会使局部血管过度的扩张，甚至引发肿胀。关节处于急性炎症期的时候，热敷可能会加重症状。冷热敷它也是有讲究的，就是比如说疼痛初期还是得冷敷，用这个冰袋或者说冷毛巾敷在关节疼的位置上，每一次

0: 次15到20分钟，每隔1-2小时一次，可以消肿止痛。疼痛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或者说由慢性转为了就由慢性关节炎引起的，它是可以进行热敷的。热毛巾或热水袋敷在关节上，每次20-30分钟，每天3到4次，也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缓解疼痛感的。
1: 一种说法啊，就是家里边有人说那个膝盖不好，那你就别动活了，静养吧。这事儿其实也不对啊，这种说法，长期久坐少走路都会导致这个肌肉萎缩，还有关节僵硬，血液循环变差等等，膝关节稳定性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差一点。
0: 是，
1: 正确的方法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是少负重，多做肌肉力量训练。
0: 对，
1: 保护关节，控制体重也很重要啊。研究显示呢，说体重每减轻约0.45千克，我们的膝关节的载荷就会减轻约1.8千克。
0: 哎，
1: 减重能够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从而降低25%-50%啊。
0: 现在是秋天的时间，医生也提到啊，说骑行是非常不错的有氧运动，甚至是黄金有氧运动。全国有1亿多人经常骑行，或者说把自行车作为一个代步工具。在医生眼里呢，对于血管啊、心肺啊、肌肉骨骼、代谢系统都是非常好的这项运动。另外提示大家，速度不要太快啊。
1: 对对对，
0: 当骑车达到12到16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就达到了中等运动强度了。不要过快，否则心肺能力会跟不上。
1: 还有就是不要这个骑的时间太长，控制这个骑行时间啊，可以每骑30分钟咱们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对，
1: 推车走个3-5分钟，然后再接着骑。
0: 是的，另外就是要注意热身和拉伸，这是不能忽视的。还有就是安全一定是任何运动的第一位要注意的事情。李宇春，来跳舞吧。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还继续进行着我们的这个抢线的活动，因为从昨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开始，就是每天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名额，这是我们石家庄垂直马拉松赛一年一度，现在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十届垂直马拉松赛，河北第一高楼就在这个星期六10月17号，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3119610024来抢线报名。我们抢线进来的朋友会免费啊，因为我们每天会有几个名额，数量也比较有限，所以大家听到节目的话，如果说您正好也想来报名参与，就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另外还是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奖品是和您交钱报名是一样的，只要参与完赛就会有一个证书，
1: 对，
0: 垂直马拉松赛征服河北第一高楼的一个证书。另外还会有比如说馅儿希尔顿的这个套房的这个名额送给您，以及希尔顿的自助餐送给您，这些都是给送给大家的，来报名参与。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104来报名，名额有限啊，就是如果说您打电话进来发现是占线的，那么没关系，您可以
1: 多打几遍啊，
0: 多打几遍，比如说3-5分钟之后您可以接着再打一遍啊，也可能就把这个名额给占下了。每个人可以有2个名额，就可以带一位亲朋好友来，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周六的时间如果刚好也在石家庄，也想来参与一下这场活动的话，既有意义，锻炼身体，同时呢刚才我们说的还可以交到好朋友，
1: 对，
0: 大家一块儿运动一块儿爬楼的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更何况还是河北第一高楼，一起来征服参与一下，拨打电话03119610024可以来抢线报名。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上个小时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个照片的话题，也就说到了这个照片现在大家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它存储，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 AI 也是可以就是一键给你自动分类归类存储到云端的，就是还是挺方便的。的确 AI 这两年是改变了不少行业，你比如说你不同的工种啊，什么写文案啊，做报表啊，或者说是跑设计做剪辑啊，就很多一些这种重复费时的活正在被 AI 接走。当然对于普通从业者来讲的话，这也不是噱头，这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是也是把人从机械劳动里给解放出来，工作的幸福感也就随之跟上来了。
1: 当然啦，其实医生呢也是一样的，填报表啦，带教啦，做科普啊，大量的精力都耗在这个看病之外的一些事儿上。10月21号的周三下午呢，河北广播电视台是办了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们的 公益沙龙，
0: 是的，
1: 就聊这些看病之外的实在活，就是怎么用 AI 把成堆的病例精准的高效的理顺它，
0: 是
1: 怎么把您的经验更生动也更准确的传到学生那儿，又怎么把科普做的让患者一眼就懂自己的情况，就说到底啊，就是医生省下写材料的且时间啊，就能多回到病人身边了。
0: 对的，在10月21号星期三的下午，石家庄裕华东路63号就是我们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说您身边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可以顺手把这个消息转给他们。想报名的话特别简单啊，全程免费，实名制参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微信上搜河北音乐广播，您输入医生两个字，回复医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报名信息了。回复完医生，你还可以回一个给力，这是我们最近给大家上的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内衣套装，最近是一件接一件的，而且大家既然一看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一款，也是纯自来水大家安利推荐的。
1: 对，
0: 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这是草本出色的这个溯源直播，前两天在节目里就直播里就很火了，双面膜绒的这个保暖裤，关键是59块钱买一送一，品质和这个价格都挑不出毛病。
1: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了。关键是什么呢？您现在看到59块钱到手两条，但后边人家天越来越冷了，
0: 对，
1: 这东西是更急需了，更应劲了啊。可能您可能还回去说，哎呀，再贵一点的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价格，这我们就不好控制了啊。
0: 是，
1: 所以现在赶上了，您就赶紧下单。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就是品牌价格质量依然很在线的北面羽绒服，给大家这次是补货了啊，绝对属于是那种厚实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依然高品质鹅绒，700高的蓬松。含绒量高达80%及以上，称重量更是超过了200克。今天呢也是价格非常香啊，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再加100呢还能直接拿下长款羽绒服。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同样可以下单。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0: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2: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以来，石家庄市已经有90家企业借助暨智贷以及实智贷累计获得质量信用贷款5.15亿元。国铁集团近日推出了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的净字车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即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再打9折。成联分会数据，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

0: 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

0: 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

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

回方时，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

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

0: 夜思乡途。张九龄，让声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还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

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请你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

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

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

志在，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

0: 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

有诗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

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淅淅笼中

鸟，举河处似鱼，落落穷巷市，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0: 不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

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依然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

赵青兰，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身世。

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湾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早上一起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几天的全省大部分主打的就是秋高气爽，这几天起早的朋友会明显感觉天气气温在降低，而到了中午太阳一出来，午后舒适度也很在线。出门晒一晒太阳的话也很治愈，但是早晚寒潮寒感明显。那么今天呢，我省东部地区最低气温还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还会继续下降2到4度。提醒您啊，要记得及时的添衣，开始保暖了。
1: 我觉得昨天吧，大家是开始穿外套了，今天呢是穿了外套到屋里都没舍得脱下来，觉得脱不下来，挺冷的。这两天天气转凉，我们的这个大家都在倒腾衣服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啊跟大家进行的有奖竞猜，给大家准备的两道题目也和您的衣服有关系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刷新一下，看到今天的题目，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它们是什么。这两张图片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家居用品。
2: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跟衣服都有关系。
2: 是的，
1: 其实严格的说它是保护衣服的吧，保护衣服的。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年代啊。有一个就是很早，我觉得属于就70后80后那个年代用的，你要是现在小朋友他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2: 对的，而且现在呢也不推荐用这个东西了，
1: 对，因为它有退出历史舞台了，
2: 因为它有更好用的东西。而你说到跟衣服有关系，尤其是我印象当中，每到每年换季的时候，家长呢会从各个地方，从集上，从商店里面，然后买回来涂衣这种东西，然后呢跟衣服放在一块儿，它起到某一种帮助衣服在换季过程当中，你长时间不穿，一种功能，一种作用。
1: 是的，但是它那个味道，现在想想就觉得挺窜鼻子的啊。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这个功能的东西，哎呀，这就明显就觉得清新宜人了很多吧。
2: 而且第二个东西我觉得不光可以和衣服放在一起，它可以和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1: 你放车里也行。
2: 对，就是体现了大家现在对于生活品质啊，这样的一种要求。
1: 是的，
2: 图一图二是关于和衣服有关的两样东西，你也可以说是两样工具。欢迎您啊来去猜一猜，来去看一看图片，能不能根据我们的提示答出来这东西是什么，以及关于它你有什么回忆。今天奖品的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欢迎您来答题，只要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获得我们的神秘奖品的同时也迎来主持人的惊喜致电。那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1: 大家一边答题互动赢奖品，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2: 请接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了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1: 网传住酒店可以参观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
2: 关注招考，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进入十月份后，越来越多银行开启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据不完全统计，银行业2027届校园招聘的整体规模较往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减。那其中，传统基础操作岗位收缩 ，AI、大数据、财富管理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则逆势上扬。
2: 和铁路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国家铁路局印发了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数研究以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1: 再来看国铁集团近日推出了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期间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也就是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打一个9折。
2: 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根据成联分会的数据，九月乘用车出口91.7万辆，同比增长73.7%，其中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5.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5%。
1: 再来看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燃油车于今年九月重回乘用车零售销量的前十，两款上榜的燃油车是排名第6的丰田卡罗拉锐放和排名第8的丰田 RAV4 荣放。
2: 奇瑞汽车近日集中发布了多项2026年固态电池设备的采购项目，涵盖了固态电池研发、制备、检测等核心环节。
1: 再来看上汽奥迪发布文章宣布奥迪全系买一赠一，引发热议。那昨天上汽奥迪回应说，赠品为价值不足1000元的同款车模，全系仅指字母标电动车牌两款车型。那律师认为该宣传涉嫌违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因为代言人郑钦文在中网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结果昨天呢，全国多地门店爆单，小程序是卡顿崩溃。霸王茶姬也是发文致歉，针对一线员工高强度的付出，公司称将会发放1350万元的奖励。
1: 初步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0%，降至2012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
2: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专家指出呢，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了热带经济作物，按受影响概率依次为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和糖，咖啡市场或将因此受到冲击。
1: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个实体。
1: 再来看，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副总理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
2: 10月12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正在评估有关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在正在运作的学校区域行驶过快的指控。
1: 当地时间10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到18号举行。
2: 今天的早安心语与您分享，真正的成长从主动迈出第一步开始，勇敢迎接曾经不敢尝试的挑战，主动参与集体的交流分享，即使步履缓慢也远胜于原地观望。那些主动争取来的机遇，主动跨出舒适区的瞬间，终会在时光里铺就长路，带你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1: 即刻出发，即刻决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Go!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第一张图片这么有迷惑性吗？然后秋日阳光这朋友说啊，第一个看着像乒乓球，然后第二个我不知道。然后飘雪这朋友说，哎，今天这个我居然不认识。
8: 是。
7: 还有朋友刚才打到什么呢？说第一张图片，手机尾号叫0226啊。这位朋友说第一张是我第一眼看成汤圆了，然后
8: 你别说，还真的有点像，
7: 而且不止一个人说像汤圆，还手机尾号那个9328也说像汤圆。
8: 昨天你知道这个图刚找出来的时候，清华给我看，我一看，我说，要不要给大家一些别的提示啊？因为这个东西一看啊，特别像那个吃的啊，汤圆。你说乒乓球也信，你说啥像那种小孩用的玩那种玩具
7: 啊，
8: 也可以算是
7: 有点迷惑性。
8: 有。
7: 然后9328这朋友说，我第一眼以为是汤圆，我后来一看不对呀，跟第二张不搭配呀。你们一般猜的两张图片它功能是一样的呀。
8: 是啊，
7: 说我这么排除一下，我感觉不是汤圆。你们刚才说了这东西不是吃的，是保护衣服的，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说小时候啊，妈妈往衣柜里面放过，说那个味儿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噩梦。
8: 大醉小醉，哎，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一个，哎呀，我管这玩意儿叫臭球
7: 啊，是挺臭的。
8: 小时候我觉得这是药因为一闻见它，我就觉得那味儿就特难闻，有股药味儿。然后我妈说这个东西啊有用，然后让我别碰，是吧？她说小时候呢，妈妈会把它和衣服放在一起，
7: 哎，对，
8: 导致换劲儿。第二年拿出来这衣服还它都有这个味儿
7: 啊。是的。
8: 然后他说呢，说第二个就是我车里面有一个，
7: 哎，
8: 这是他说到的信息。
7: 这个应该不臭了，你车里面这个应该是香喷喷的。而且你现在在看第一张图，你觉不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图是有点放

0: 大的啊，那个图这个东西小时候有大的，也有那种后来做的特别小粒儿的。
1: 对，
0: 其实特别小粒儿的有点迷惑性，有点像当时就是八零后小时候还有九零后小时候打那个那会儿不打那个疫苗，
1: 你说的是吃那个
0: 糖丸，有点像吧，也长这样。
1: 糖丸上面那个纹路要比它可能多一些，但是颜色啊，包括质地，
0: 哎，
1: 所以小的时候
0: 家长老嘱咐你
1: 别吃别吃啊，把这东西藏起来啊，别哪天饥不择食了。
0: 对，所以小时候好多东西都长这样啊。但我们今天再提示一下啊，有些朋友被难住了，我们今天提示一下，这两样东西是跟衣服有关的。你看换季的时候，最近你在倒腾衣服吧，哎，把这衣服是吧不穿的放到衣柜里，哎，小时候干这事儿的时候呢，家长会哎把衣服不穿了放起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它是保护你的衣服的。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那这个时间啊，我们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有关消息。近日的河北省总工会启动了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持续到11月份，分三期进行。第二期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块减22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的优惠券，可以在云闪付 APP 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以及线下的合规商户呢都可以核销。
0: 近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能源项目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完成了15天的试运行，顺利投产发电。
1: 石家庄市新增了三家河北省院市工作站，分别为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院市工作站、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院市工作站。和河北金城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院市工作站，涉及生物医药、现代农业、钢铁等领域。
0: 近日，石雄铁路呼沱河特大桥506号墩连续梁实现合龙，这也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条件。
1: 民生消息，近日的石家庄各项供热筹备工作加紧推进，各供热企业陆续在小区张贴了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并且增加了客服坐席。客服热线呢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0: 石家庄市栾城区中医院东院区近日正式启用，科室设置齐全，开设全科门诊、内外科、妇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
1: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了，项目建成之后呢，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
0: 为了持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通行环境，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石家庄公安交警对北二环太华街到文苑街这个路段的信号进行优化升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赛事，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
0: 出游方面，保定市大慈阁因为内部设备维护需要，即日起到10月20号闭馆，暂停对外开放。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年挺热的一个景区啊，金秋时节，邢台市信都区的鹰潭古寨迎来了晒秋盛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打卡留影。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目前各地开展流感疫苗的接种，建议六月龄以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群，在流感季来临前啊，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最近的网友将大水、大睡和薄饥总结为了吃、动、睡三合一的健康密码，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主要这个追求的就是喝大水，然后睡大觉，然后练薄肌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其中呢，大睡强调晚9点前入睡，睡够8个小时，且拒绝报复性的熬夜，睡得挺早的。薄肌呢，则主张放弃追求大块头肌肉。医生提醒，这套理论值得肯定，但是要小心用力过猛，伤及身体。
0: 当然我们 们说秋天啊，这个是大家喜欢不冷不热运动的季节，也是喜欢出去走走的季节啊，爬爬山啊，看看景啊。因为秋天的确啊，秋色很美，你随手一拍景色都很漂亮，路边的秋叶，然后傍晚的晚霞，你出门甚至逛个街骑骑车，到处都觉得是值得留住的画面。现在很多人啊，外出都喜欢拍照，口袋里边都装着那个运动相机，哎，通勤骑行的时候夹在车把上，日常逛街是吧，拍个 vlog， 然后旅游挂在胸前边走边拍。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啊便捷式的手持运动相机。哎，这也是我们的很多这个记者啊会带出去采访啊拍素材啊，就是试用过的，反馈说确实不错，可以这个当做这个某江的平替啊。推荐大家啊可以直接入手它那个顶配版，它顶配版也只要499，其实对比起来啊比一些大品牌要便宜不少，几百块钱，但是你有上千元的体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这款手持运动相机。
1: 是的，现在我们去到户外，感觉金色的秋天啊，现在也是秋景非常非常美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希望能够拿出这样的设备来去通过多种方式捕捉下身边的美景。平时这个机器用起来呢比手机还轻，巴掌大一点， 4K 画质，超高清取景，放大细节也清晰，而且人还有自动对焦功能，你傍晚你想拍拍落叶拍拍落日，室内拍拍画面，暗光下也不发模糊，很通透，而且有防抖功能，颠簸路上你要拍一个视频运动视频啥的，看着也不抖不颠。
0: 而且你看马上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就能拍银杏了我觉得秋天的景色真的是非常值得去记录的啊。平时可能用手机自拍的话，你会发现哎，胳膊伸得老长，又酸又累的是吧，有些角度达不到，画质还很普通。这款运动相机它因为它那个镜头啊，它能够上下左右旋转，上下180度，左右90度，就是你一键转过来可以对准自己，你不用费劲伸胳膊，打开它那人脸追踪，你往哪儿走镜头就跟到哪儿，就像你随身配了一个摄影师一样啊，就稳稳的给你拍，然后把你框在那画面里，1.97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能够调模式、选滤镜，上手零难度。市面上同类的这种运动类的云台相机，动辄要2000起步了。其实很多专业功能，可能普通人一年都用不上几回，但这次这个运动相机啊，顶配也只要499，还有更便宜一点的100多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让这台小家伙帮您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美好时光，
1: 拍好看的照片，如果有精致的妆容加持的话，那更出片啊。您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用的雅诗兰黛的这个沁水粉底液，即使你属于是沙漠干皮，一抹也是透亮的那种奶油肌的质感，一天下来呢不卡纹也不卡粉，又保湿，而且锁水还养肤，这叫越夜越美丽啊！涂在脸上呢是水感和健康的光泽感。07清仓特惠，我们今天卖的很便宜，一瓶30毫升的正装粉底液只要99.9元，您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来下单，
0: 来听到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块，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1: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9: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8: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呀，跟这个换季收拾衣服有关系。我们请您猜到的两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能看着了。它是两个年代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都是对衣服有好处的哈。
9: 对。
8: 但是今天我发现很多小朋友答题都说。第一个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没有见过第一样东西。
9: 是的，而且呢，会把它误以为是糖啊、
8: 汤圆啊、
9: 汤圆啊、
8: 乒乓球啊，
9: 就这些东西啊，因为它外表看起来真的很像，
8: 打什么的都有。
9: 我们图一今天其实是做了同比例放大的、啊，
8: 对，
9: 其实它并没有这么大，但是它用起来那个味道啊，是让一代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我觉得很多都80、90后的童年啊。你是伴随着这种味道长大的，
8: 哎，对。
9: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妈妈就会把一些不用穿的衣服，放到这把柜子里面，然后再会把它和衣服放在一起，
8: 对。
9: 这样的话呢，起到保护衣物的作用。来年到这个季节再穿的时候，你拿出来，你的衣服上就是这种味道，
8: 哎，
9: 而且很神奇的是，
8: 挥之不去，
9: 挥之洗都洗不掉。
8: 对，哎，我觉得这个今天这题啊，就是有意思在什么呢？可能小朋友第一张图。他看了图片，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老朋友们，大家经历过的、认识这东西的朋友啊，你可能都不用看这图，您听我们一描述，或者说您闻着这味儿，您立马就能想到这是什么东西。 太有标签性的回忆了。
9: 你说这我还真想闻闻这味儿，因为我已经好久都没有闻过这个味儿了。现在它其实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了，因为它其实本身它这个味道是有刺激性的，对人体不太友好。但是你别说，你一提这味儿，我还真想闻一闻。
8: 而且现在你看，后来它有一些变体啊。你看我们现在今天答题朋友有说的，小英手机尾号2228，他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说后来呢有那种木头的，我还买过。就是那种
9: 樟木块、
8: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一条一条的，就是作用差不多吧，但是它会更温和一些啊，你也觉得美观一些。
9: 对，
8: 还有手机尾号2009，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啊，就我们叫这名字叫什么呢？叫卫生球。刚才有朋友说叫臭球。
9: 对
8: 对
9: 对
8: 对对，
9: 卫生球好像有这么一种称呼。还有这位朋友365天都在减肥，他的昵称啊，他说
8: 还没减下来呢，是吧？
9: 是啊，他说我儿子说图一好像他喜欢吃的薄荷糖啊。
8: 但是咱们在小时候家长都会说你可别吃啊，这东西不能吃啊。
9: 对对对。
8: 的确长得会看着挺友好的。然后手机尾号6345这朋友说，哎呦，第二张图知道，现在衣柜里面会放。有的是这种一片一片的，有的是一袋一袋的，有的是一个那种像一个囊的那种形状的，什么样的都有哈。
9: 对，
8: 然后说这个现在用来吧，就是可能跟原来那个功效不太一样了。说原来那个可能是为了杀灭一些东西，说现在这个呢，可能是为了让你的衣服变得更香。
9: 对，更舒服的味道吧。
8: 是的。
9: 还有5382说到了，哎，第一个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原来我们家那个大木扣箱子里面，
8: 哎呦，
9: 一打开就是这味道。那你们家这箱子，老箱子也是很珍贵的老物件啊，
8: 是不是？妈妈的陪嫁，两个樟木箱子那种。
9: 然后说穿上衣服去学校，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是这个味儿，大家特别统一，
8: 就可讲卫生了，觉得。而且那会儿啊，不光衣服这个味儿，就家里的被褥啊什么的，
9: 对，
8: 有的也是这个味儿。
9: 是，
8: 我记得那会儿夏天吧，就是你看你盖，那会儿还不叫夏凉被，叫毛巾被，盖毛巾被，然后不盖毛巾被之后，你开始盖厚的棉被，拿出来之后哈、有那个味儿，再晒一晒。就是晒过的那个味儿，晒太阳的味儿跟这个味儿混合起来，
9: 多干净又卫生啊。所以根据我们的小小的提示，相信难不倒大家。当然我们也欢迎您呢，可以自己亲自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平台，来去看看这两张图片，留下您的答案。我相信图一会带给您很多的回忆，小时候的一些画面，您可以来跟我们形容分享。图二呢，也可以来去猜一猜图二这东西是什么，您现在是不是也经常用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回复我们的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
8: 是的，然后您就进入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10: 早安奶茶，你好。
11: 哎，麦老师好，麦老师好。
10: 你好，你好，
11: 太激动了。
10: 恭喜您中奖了。
11: 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孩子肯定特别开心。
10: 您贵姓？
11: 免贵姓刘。
10: 您是哪里人？
11: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目前在雄安这边工作。
10: 您贵姓？
11: 免贵姓刘。
10: 闺女每天给你下达了什么样的任务，让你每天来我们这儿打卡？我看你留言说我闺女每天盯着我，我来留言，这是怎么个事儿？
11: 对，因为他那个上小学2年级嘛，然后每天都听咱们的广播，然后就是咱们不是每天基本上也都会放那个观众的这个录音嘛，然后他听到了之后，就他也特别渴望能那个中那个黄金小马，好多人不是选了那个黄金小马吗？
10: 是，
11: 所以他就非常期待，然后每天下午放学就会问我早晨有没有留言啊，有没有接到电话，我今天晚上可以给他一个完满的答复了。
10: 没有问题，
11: 非常感谢麦老师。
10: 哎，客气客气。您是去雄安，然后孩子也跟着去了吗？
11: 对对对，我是那个前一年过来的，然后中间他也就随着他妈妈一起来新区了。对，我们这边有这个叫雄才卡制度，
10: 在那安家了，相
11: 对
10: 带过去。
11: 对对对，就可以购房，然后上这边的学校，享受这边的相关政策了。就来这儿有一些这个对我个人发展的一些机遇。
10: 从事哪方面行业？方便说吗？
11: 金融相关的
10: 人才。
11: 这个谈不上，谈不上。
10: 现在这个雄安感觉怎么样
11: 啊？基本上按照就是国家的这个设计和规划，一步一步很踏实的在转变嘛，就有机会可以来转转，应该变化还是挺大。

0: 好啊好啊，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雄安的听众您是第一个，保定的不少，但是现在这个覆盖范围在雄安频点是多少啊？
1: 也是102.4能听到，然后有时候是106.4吧。再次感谢麦老师，再次感谢一下河北夜广播，我们肯定还会每天那个上下班继续收听。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李佳薇回归自我能量，展现温柔洒脱面貌，在词曲创作中放入自己陷入低潮时的体会。特别推荐理由：力量型的疗愈系，李佳薇 ，Life's Beautiful。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景区。

0: 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4: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
6: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这东西啊，很多朋友都是勾起了童年的回忆，尤其是嗅觉上的这种回忆啊。
7: 对，它是一种味道的回忆，
6: 哎，
7: 难忘的味道，伴随我们80、90后的童年。这个味道呢，您家里面，尤其是在衣柜里，在衣服上，可这个味道难以挥之而去。
6: 对，
7: 然后第二张图片也是跟味道有关的，但是第二张图片呢，就比图一要友好很多，
6: 美好了。
7: 哎呀，这个味道让人心情舒畅啊，然后你不光可以把它和衣服放在一起，你可以放在你想放的任何空间都是可以的。
6: 对，
7: 图一图二，我们欢迎大家来去留言，我们也来看看大伙儿答题。今天其实早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是来答题了，说图一
6: ，
7: 图一小朋友根本就他哪用过这个呀？
6: 没见过啊、有说乒乓球的，有说汤圆的，
7: 有说我喜欢吃的薄荷糖的、
6: 说这什么东西，白白的圆圆的一个球啊，说这东西跟衣服有什么关系？如果小朋友答题，这题你一定要问问你的父母哈、因为爸爸妈妈大概率他是用过见过的，而且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刚才就留言说什么呀，说这个4916这朋友说，哎呦，我现在都不能想一想那味儿，我觉得脑瓜子疼。然后说还有就是什么呢，手机尾号7173这朋友说，我印象特别深啊，那会儿你要不放这个东西啊，你这衣服在柜子里放一截，你再拿出来，就有说用我们老家话叫什么呢，被虫舔了。衣服有的时候容易有那小洞，一个的小洞啊，说那洞其实是被虫子给填咬了。
7: 因为以前的这个生活条件不如现在，所以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放到这个衣柜里面，特别容易受潮，
6: 对，
7: 特别容易有虫子。
6: 嗯，
7: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起到这样的一种驱避蚊虫的重要作用的。
6: 所以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呢？您是否能猜出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进入到我们抽奖池，可以来抽取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了。
7: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出行有关的两条热点消息啊。首先跟您分享的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啊，北京平谷区的一个景区，一名游客在购买了228元门票时，获赠了一张超级大乐透彩票，这是在金海湖碧波岛景区，节后开奖，该彩票中得一等奖奖金770万元。
6: 哎，联系这游客的时候，这游客不信，游客说你们是骗子吧，耐心解释之后才到景区办理了交接。说第二天啊，真正拿到彩票的时候，游客特别感激，并且说我愿意拿出来一部分奖金通过公益捐赠来支持金海湖水域的这个生态保护，周边的环境

0: 治理景区呢也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事儿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咱们其实除了黄金小马，我们也可以送彩票嘛，对不对？大家以后也可以送彩票啊，这中了这是大奖就是您的，这也是一份好运。
1: 说完了出去玩，我们再来说一说高速服务区上的事儿。过去服务区只是加油、上厕所、泡个泡面，这是一个中转站。如今呢，不少服务区升级改造，改造了景观，引入了本地美食和非遗体验，变成了很多游客会专程去那儿打卡的一个微度假目的地了。比如说京沪高速的苏州段的阳澄湖服务区，这个服务区很多年了啊，很有名。2024年客流量就近950万人次了。浙江桐乡服务区试营业之后，说国庆假期单日客流就将近8万人次，石家庄西服务区这两年也火起来，尤其是今年，总面积3.6万平方米，盖了5层，就像是一个大型商场、商超一样，
0: 是
1: 含美食街、超市、酒店，甚至可以骑行。很多朋友呢，专程会去到石家庄西服务区来去体验一下这个新服务区的玩法。
0: 哎，所以大家现在把服务区已经惯成景区了，也的确啊，你看现在服务区也很卷啊，建设的也都很漂亮，然后功能也越来越多，加上我觉得大家心态上的变化，原来你就是一直赶路是吧？去服务区可能上个卫生间、接点热水、吃个饭什么的，但是现在大家会享受这种在路上的过程。
1: 对，
0: 你不需要专门绕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新鲜感，再加上有一些新能源车是吧，普及带来这种充电，充电也得等着啊，等待时间客观上也增加了大家在服务区的停留时长。

确实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 Colorful Day 多彩的生活，如果一年四季当中我们要选出一个季节是最多姿多彩的话，我相信一定非秋天莫属了。层林尽染，现在秋色非常漂亮，而且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登高望远或者说是爬山，在周末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么美

0: 的景色，你会想把它记录下来，拍下来，拍拍孩子，拍拍家人，拍拍自己。这个时候呢，你说光用手机有点不方便，用一个相机又有点太贵了，我不值当的。那买个什么呢？这两年啊，这种像 Pocket 的这种微型摄像机，攥在手里的
1: 运动相机，
0: 运动相机很方便。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能够让您装在口袋里面，随时拿出来拍一拍的运动相机，便携式的。这个呢，也是我们记者团带出去采访啊、拍素材啊、试用过的、拍片子啊等等的反。可以说用的都不错啊，完全可以当做某江平替，推荐您直接入手今天这个顶配版。为啥呀？因为它便宜，所以直接就入顶配就行了，到手价格只要499，几百块钱，但是拥有千元品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对，这东西你拿到手感觉挺轻的啊，比手机要轻，巴掌大点儿，小小一个， 4K 画质，超高清取景，就拍得很清楚，而且自动对焦。你说你拍落叶啊什么，包括在室内拍啊，暗光之下也都很通透，不会发模糊，而且还防抖。哎，你颠簸路上，有的朋友喜欢骑行嘛，你把它放到你那车把上是吧，让它这个夹在车把上给你拍也都没有问题啊，它看着一点也不晕，它是防抖的。而且平时你看用手机自拍吧，你就会觉得你胳膊得伸老长啊，又酸又累，画质普通，一般前置摄像头画质都不太清晰啊。
0: 是的，
1: 这款运动相机呢，镜头能够上下180度，左右90度旋转，你可以一键转过来对准自己，你不用费劲再伸胳膊了，打开那人脸追踪，你走哪儿镜头就跟到哪儿，把你稳稳的框在这个画面里面。1.97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能调模式、选滤镜，上手零难度。市面上同类的这种运动云台相机啊，动辄2000起步，很多非常专业的功能，说实话可能咱普通人一年都用不上几回。但这次这运动相机啊，入手门槛很低啊，139块钱起，顶配也只要4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了。
0: 这个季节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一定很多女生说了，我要妆容精致一些，要妆容更加的持久一些，稳定一些，会更出片，平时呢也会给自己省事儿一些。那么今天您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用的，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粉底液挺有名的，即使你属于沙漠大干皮，一抹就能有透亮的奶油肌，很自然，一天下来也不卡纹不卡粉，不又保湿又缩水还养肤，就是特别好用。涂在脸上的是那种水感的健康光泽感。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07清仓特惠，一瓶30毫升正装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只要9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也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让您在秋冬干燥的季节有一个水润的妆容。来听到郁可唯水中花。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各位，第二个小时我们的节目继续，也跟您来同步关注和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